0: 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2: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5: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0: 接不接受。
1: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2: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3: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4: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5: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0: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

好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寻一个你》应该非常熟悉了吧，《苍兰诀》的主题曲，深情的刘宇宁专属的烟嗓唱尽了宿命的痴缠，旋律婉转藏尽了仙侠爱恋的缠绵和执念，《寻一个你》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1: 斑马线前，车让人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小康之声。本期节目有以下内容。首先是记者走乡村，单船666吨象山口岸高效引回2500万元远洋深海渔获。半岛风情，今年首只神话之鸟破壳，九山列岛已有35巢中华凤头燕鸥上岛繁衍。乡村调查，千年凤月山忽变。节目最后是踏山之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高山海岛，田间地头，记者走乡村，为您带来新思维、新技术、新出路。

0: 明阵阵，放眼望去，成群的燕鸥或翱翔于碧海蓝天间，或静卧在岩礁的潮位上。大凤头燕鸥和中华凤头燕鸥比邻而居，密密麻麻的鸟巢沿着地势层层的铺展，几乎占满了整片的繁殖场地。鸟类监测志愿者唐娇青：
1: 昨天是第一只幼鸟是六号巢，它昨天中午十二点之后，然后就它就孵出来了，然后紧接着过了一个小时左右，第二只幼鸟四号巢它也一起出来了，两个其实都离得挺近的。
0: 据监测统计，今年繁殖场总巢数为4500个，燕鸥总数超过9000只，规模远超往年。目前中华凤头燕鸥正在孵化的巢共有35个，预计本周还将5-6巢雏鸟陆续的出壳。专家介绍，今年招引工作启动早，繁殖场地有所扩大，加之产蛋后几乎未出现异

停车场，要深化文旅融合，打造象鼻山实景文化体验环线，支持并引导社会力量在适宜区域开发文化研学等特色的文旅消费项目，丰富游客体验内容，鼓励周边社区参与片区的品质提升，让发展成果惠及当地的居民。目前等寺禅寺周边的环境整治已纳入了西后巷地块商业开发项目，凤月山历史文化片区融合提升详细的设计预计在年底完成初稿并征

0: 旋根就免了，插秧育秧这块都免了，就让它直接再生了。整个功能也好，机械也好，这块上面最起码要节约下来就是将近有300多没亩田了。对我们种粮大户来讲是确实是收益也是可观的。
1: 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2: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

0: 是吗？
1: 记得呀。
0: 走，
2: 您的汽车已启动，
1: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3: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3: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4: 好，好的。
2: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5: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6: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知错收回。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5: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6: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7: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8: 你到了那一顿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
5: 嗯，
8: 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扫。
9: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10: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官网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1: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

0: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斑马线前。

0: 脏器官没气了。
1: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0: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2: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里面，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0: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1: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

像和360度全景影像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哦。首先，视角范围不一样。倒车影像顾名思义啊，倒车影像呢，主要就是针对倒车时的情况。它的摄像头啊，一般都是装在车尾的，只提供车后方的画面。那它的作用呢，就是在倒车的时候会给你显示车尾的情况，比如说后方有没有障碍物，有没有人或者物体的靠近。倒车

所以它的安装成本啊会比较低一些。现在呢，很多中低配的车型都是有标配的倒车影像的，价格也比较亲民嘛，甚至一些入门级的车型都开始配备这个倒车影像了。那么360度全景影像呢，相比之下啊，结果就要复杂很多了，因为它安装的摄像头会更多啊，安装过程也会更加的复杂，因此它的成本是更高的。一般来说，360度全景影像大多数都建于中高配或者豪华车型上面，当然啦，也可以后期加装。

一些面向婴幼儿群体的艾草防护喷雾，重点宣扬的是无农药成分，塑造的是安全无毒的形象。但是呢，实际上呢，暗中添加了驱蚊酯，就是微毒的农药成分的，却没有标注它的

金融案件呢已经超过2000件。他告诉记者，近年来呢，理财产品相关的纠纷的案件也在快速的增长。在他的介绍的一起案例当中呢，65岁的尚某在银行工作人员推荐下，认购了风险等级为中风险的基金 A 产品，交易金额是120万元。此后呢，银行的工作人员又将尚某的 A 基金份额转换到风险更高的基金 B 产品当中，尚某呢准备赎回基金 B 产品的份额时，发现已经亏损了70多万元。

0: 超过毛两许户，草地方有卖呢，还是我来包呢？啊，谁人包？胖包包？
1: 蹦蹦蹦蹦！
0: 听讲山广播台是我来包嘛？向广，我来帮你吧。参与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人。

和健康心理。那部分商家在宣传娜塔莎的时候呢，扭曲了婴幼儿的形象。有的商家在宣传页面呢，赫然写着养娃不如捏娃，这些带有诱导性的宣传极易让缺乏辨别能力的未成年人产生一个错误的认知。解压玩具呢，应当坚决摒弃和杜绝一切的绑定、暴力、恶俗，还有一些恶搞、不良宣泄的玩法和元素，避免对未成年人的心理造成一些不良的引导。

白、口渴、饥饿等等症状。重症呢，可能表现为四肢的突然冷，血压的突然下降，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瞳孔缩小，突发一些昏迷的状态，甚至呢引起低血糖性的脑病，还有肝损伤和肿大乃至休克。如果不及时救助的话呢，可能在几个小时内就会危及到生命。此前呢，广东一个女子的过量食用十斤的荔枝，第二天醒来出现了头昏、持续性的鼻血、出鼻血等症状，紧急就医之后

受。但是呢，这次央视曝光的相关的涉事的企业刻意的规避这些原则和规则，在产品当中呢隐秘的添加了驱蚊的一些农药的成分，却不按规定走备案的一些流程啊，通过化妆品的渠道上市流通，是走了一个极端的注水。这次曝光的部分的驱蚊产品，厂家极端的压缩原料成分，仅添加极少量的纯植物的纯露，产品的主要成分是水，用于调配原料的成本呢就降低了，也是蒙骗消费。

常通过以上的操作呢，孩子顺利的被救出。根据了解啊，当时呢，男童母亲呢下车取快递，把两岁的孩子独自留在了车内，车钥匙呢也遗落在车上。不料呢，孩童无意间碰到了车内的按键升起的车窗，车辆随即自动落锁，酿成了被困的意外。家长们切记啊，不要将孩子单独的留在车内，尤其是眼下的夏季来临，车门一旦被反锁，车内温度会迅速的升高。消防员曾经在33度的环境下，在一辆被锁的小车内进行试验，大概5分钟后，挡风玻璃的温度已经从40度上升到45度，车内人员感到闷热。到了19分钟之后呢，挡风

费余生一跺脚请辞了三次。第三任 boss 宋神宗啊，费尽心机都哄不回这位三朝元老，只好忍痛让他退休了，把老板给炒了。这牛哄哄的事儿还在后头呢。六一居士去世后的50年里啊，不断受到了朝廷的追封，太子太师、太尉、太师、康国公、燕国公、秦国公、楚国公，好比一个人微信群都退了，号也删了，老板还一直在群里面指名要给他发50个红包。红包固然收不到了，但是可以说是非常晚尊了。

啊，藏书、经史、遗文、琴棋酒，样样玩的是风生水起。本尊的战斗力还能差到哪儿去？他还说过，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接。意思是什么呢？爷我在精神上被富养过，有过那么激情燃烧的青春，有过那么多好玩的嗜好，还有那么牛乎乎的我自己，这辈子还有什么状况过不去呀？正所谓，纵然世间

0: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哎，亲们，关于六一，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呢？你们给自己准备了什么礼物呢？我要邀上身边
1: 和我一样的大龄少年，
0: 一起来过个六一。
1: 嗯，叫上好多好多好吃的，
0: 配上六一居士的名言：“醉翁之意不在酒。”

0: 空气，碧蓝的海岸，自由的海鸟，可爱的路人。
1: 嗨，你好。
0: 神秘的树林，宽阔的大路，柔顺的清风。这一刻，音乐在旅行。
1: 在旅行。

这个声音你可以想象一下它长什么样子，对于这个声音的主人和你想象的基本一样，慈眉善目，整个人感觉特别的清爽。有些人可能到了一定阶段以后，你会发现身上有一股腐朽的气息，那这种腐朽可能是来自于精神层面的，也可能是来自于肉体啊。但是这位奶奶在她身上呢完全没有，虽然说在唱这样的一首

0: 蛋糕。
1: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2: 耶、yeah! ！
3: 已为您设置提醒。
4: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2: 记得呀。
4: 走，
3: 您的汽车已启动。
1: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2: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3: 餐单开始定制。
2: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0: 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主题就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在节目中给大家发放全家的护眼礼包了。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的，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儿的，又或者呢是您家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那用上好视力眼贴呢都能及早得到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啊，今天送出的是全家福的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不要错过了，400

0: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 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

0: 5:15。
1: 永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

0: 即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0: 中国福利彩票。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

搜一下汽车一零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呢，我们一块来跟进几件事情啊。两个车主，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李先生昨天来我们这儿说到的阿维塔幺二这个车主啊，当时呢是一个轮速传感器的相关情况啊，导致了这个李先生说自己撞车了嘛，那这个轮速传

0: 的偶发。
1: 嗯嗯嗯。
0: 好，稍等啊。
1: 嗯。
0: 来来来，说话。这我让他再说一遍。
2: 偶然，读音偶然，一示意，不经意，意外发生，不是特意安排，不是必然出现。
0: 偶发的意思是什么？
2: 偶发，偶发，意思偶然发生，不经常出现，多用来形容事情、病症、事故。

在不了解您行车的状态之前，我告诉阿维塔是需要对您的车进行修复的。但是阿维塔告诉我了您这样的一个行车状态，包括您95%的一个电门导致的这样的一个自己救车的时候把方向盘往左打，撞上的这个中间的护栏，那这个确实阿维塔不能帮您去这个修复了。阿维塔也告诉我是能够。

0: 我当时是因为我的病，我就后面家人就劝我都放下，而且也没有造成什么特别大的事故，自己人也安全，也没有。
1: 其实是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你的身体不舒服的话，是不是应该考虑在行驶的时候不要尽量不要进行地板油的加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加油的动作呢？
0: 因为当时我是走错了一个医院，我当天是连看两家医院，我当时是走错，看第二家医院的时候，我走错了一个医院，差点要错过，下一个预约的这个时。

0: 对于我来讲不重要。
1: 然后呢，李先生，您请听我一句劝，千万不要因为一些小事儿，可能您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状态，真的非常非常抱歉，我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也希望您保重身体，调整好自己的状态，配合医院能够给您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方案，早日脱离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我昨天其实跟您通话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些网友的评论。其实我从头到尾我没想过去讹厂家什么东西之类的。因为我是
1: 厂家兜底，站在您的角度。

0: 今天他也跟我说，你保，说他是回购我的车辆，但我是觉得，保险赔多少钱呢？是等于是要把车型号码赔多少钱？那跟我是没关系，对吧？
1: 啊，是，我又听明白了，听不明白了，是啥？这保险赔多少钱跟你没关系？
0: 等于是他现在要重新定损，昨天今天上午把车重新定损，又增加了11万的费用。
1: 4S店重新定损了。

0: 能不能同意嘛？我明白这个道理了，是不是这意思？
1: 对，
0: 然后呢？
1: 他跟我聊的是，他回购回收我这辆车，价格谈好，但是我是觉得你回收我这辆车，跟我的保险赔多少钱下来是不影响的，哪怕是保险是后面等于存定损这些他。

0: 回购这个车子完全是因为我，跟您没任何关系。
1: 对，
0: 所以您这26万拿的不合理呀、啊。您的车子是发生故障了，那发生故障以后，他4S店该给你好好维修，他该给你好好维修去。您现在，这门的一些变形，后尾的一些关不上的地方，那让他返工去啊。这返工跟您没关系，把车子修好就行了。这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1: 嗯，

0: 我会给4S店打电话的。重启保险对保险本来都是有问题，本来就是有问题的。保险按照流程，因为4S店伪造了您相关的签名，这个事儿是不是？所以保险都已经理赔完毕了，现在是重启保险。
1: 北京时间16: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是平民出生，总是猜忌别人，在背后蛐蛐我。
1: 天灵灵，地灵灵，想让别人知道我是平民出身。
0: 一方面是为了堵住底下人的嘴，而另一方面呢，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稳住自己的势力。于是乎，老朱就成立了锦衣卫，作为御用特务机构，拱卫司，就这样华丽丽的来了。
2: 这些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有人说我八卦了。

0: 直接抓人审讯一条龙，他们只对皇帝一人负责，锦衣卫首要的任务便是保护皇帝，他们可以逮捕任何人，甚至包括皇室成员，哪怕是秘密处决，这样的操作也完全不在话下。
1: 这锦衣卫到底能有多牛掰呢？举一个例子，你如果是朝中大臣，有一天你在家里干点啥，锦衣卫会偷偷把你的表现给画下来，第二天皇帝就知道了。哎呀妈呀，这不是偷窥吗？啊，不，是监视，暗中监视。这年头当特工，你想还得会画画，还得画得像。比如朱元璋的手下

最最最牛的是，此外锦衣卫在对外军事斗争当中还负责收集军事情报，扰乱敌军作战计划。只是监视自己人，那不是大材小用了吗？比如说啊，对蒙古部落的战争和抗倭援朝的战争当中，锦衣卫就充分发挥了特务特质，收集了大量的日军情报。

而毛囊这个对环境极为敏感的组织便会迅速感知到这种变化，这就导致与黑色素生成相关的细胞活动受阻，从而使黑头发变白。一旦这压力解除了，毛囊就会重新获得喘息的空间，代谢活动就会有机会恢复了，这时候黑色素生产会再次启动，白头发也就可能重新变黑了。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个现象，研究团队还提出了一个优雅的阈值模式。

0: 骑行线成型，轨交道站骑行看海的便捷出游链路，形成快进慢游的旅游体验，也为黄陂澳乡全域产业升级筑牢根基，立足现有交通与生态优势，锚定渔文旅融合发展主线，全方位盘活山海资源。黄陂澳乡党委书记郑波波说，
1: 我们将以零号公路与市域铁路两大引擎，深耕流量经济转化，以渔温旅深度融合为路径，推动黄陂澳实现从观光旅游向度假消费跃升发展，发展研学、垂钓、露营等。

0: 一体的共赴共。
1: 我县为精准解决企业融资、用地、招工等极难筹判问题，通过重塑企服生态、迭代企服场景、深化企服培训等举措，全面构建常态化、全覆盖企业综合服务体系，持续提升社企服务质效。截至目前，累计归集有效问题360件，办解率

通反馈闭环机制，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为企业服务提供有力制度支撑。截至目前，形成涉外法律、信用修复、普惠金融等标准服务包36个，编制一页一方案服务清单10张，迭代涉企服务特色场景，依托市企业综合服务平台，打造厂房通功能模块，完善闲置厂房常态化归集发布对接机制，促进厂房资源与企业

0: 帮助企业提升经营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水平。截至目前，累计开展培训六期，惠及企业279家次。日前，2026年中国动力冲浪板俱乐部杯赛常州站在江苏常州西太湖落下帷幕。我县两名动力冲浪板选手在近百名参赛运动员中取得了全国第四、第八的好成绩。请听记者李铮铮、周春梅发的报道。
1: 这是今年杯赛的首站比赛，也是今年国内举办的高水平动力冲浪板赛事之一，吸引了全国各地25支赛队。

0: 我们会更多的要积极的邀请，包括陈昭华、丁书林他们这些世界冠军来直接来执教。
1: 动力冲浪板运动目前已成为国际综合性运动会正式竞赛项目。于颖杰说，此次象山选手在全国大赛中斩获佳绩，充分印证了象山县海洋水上运动的强劲发展动力。
0: 对，它本身就是一项海洋体育水上运动，那我觉得象山。

0: 来年春天气温回暖时出苗生长，三月中旬迎来盛花期。眼下基地的160多亩贝母正值集中采收期。
1: 采收期嘛，半个月到20天时间。产量的话，我们经验的话，估计中750公斤一亩。
0: 而在不远处的加工
2: 来，简称渔光之城，成功入选。这部深植象山海洋文化基因的作品，6月1号在红果 APP 全篇上线。记者郑琴报道，5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近日，台胞医院医疗健康集团食谱分院延昌服务站的家庭医生团队走进延昌塘头港社区，开

罢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

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

0: 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1: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

0: 对收割、粮食、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下整战的难题。
1: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2: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3: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就是2天就能收完。
2: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下粮。

思维、成绩，很多方面的因素都可能成为低自尊感的诱因。当这种低自尊感没能得到妥善的处理，长期积累下来，就可能形成自卑人格，这就是情绪负债的表现了。现在的心理学家还发现，在不少青春期的孩子身上，自卑人格会

一个孩子害怕失败，害怕失败给他带来的自卑感，他采取的措施不是努力进步去避免失败，而是主动放弃，给未来的失败制造完美的借口。具体来说，明天有一场考试，同学们都在努力复习，但是防御性悲观的孩子会彻底放飞自我，干脆一眼书都不看。等到考试成绩出来了，分数当然不理想，他就会自我安慰，没关系，我

赛场上的表现。除了自卑、抑郁、孤独、焦虑，很多消极情绪都可能积累成长期的情绪负债，再进一步形成像防御性自卑这样的行为模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怎么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呢？彭教授在书里反复提到的一种方法

这种包含了原因解释和解决方案的表达是建设性的，它可以成为改善人际关系和自我发展的契机。哪怕你的消极情绪不涉及人际交往，表达仍然可以作为你情绪的出口。就拿刚才讨论的自卑来说，找一个合适的场合，向他人描述一下那些困扰着你。

0: 樊楼里买的大肘子全对，看来爱卿没有骗我。
1: 你要是犯事惹上了锦衣卫，那后果是很严重的，只要落在了锦衣卫手上，就没有他们审不出的犯人。正因为如此，锦衣卫成为了明朝皇帝居家必备的贴身保镖。这锦衣卫呀，除了整的是有的。

他们对外也是谍影重重。锦衣卫除了在朝廷内侦查缉捕，就连民间的退休老干部借余威犯事儿，那也是逃不过他们法眼的。一旦查处，直接开干。到了后来呀、这个只要看到身穿锦服、操京城口音的，基本就是得直接下来躲起来了。此从有。

0: 侍郎如厕的时候和门客轻声说了几句话，在第二天早朝就化作皇帝口中的僭越之罪。
1: 不会吧，不会吧。
0: 最最最牛的是，此外锦衣卫在对外军事斗争当中还负责收集军事情报，扰乱敌军作战计划。只是

0: 点击一位点个赞了。
1: 随着权力的驱使和利益的催化，锦衣卫开始肆无忌惮地对百姓和官员进行搜查。丞相党派以胡惟庸为首，将军党派以蓝玉为首，共计数万人，背上谋反罪名被锦衣卫残酷诛杀。把这些功高盖主的人都清洗掉后，锦衣卫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于是朱元璋废除了锦衣卫，直至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篡夺皇位，锦衣卫又再一次迎来了权力的复苏。为了铲除

0: 再到后来，明宪宗朱见深又在此基础上设立了西厂，渐渐的锦衣卫开始被宦官踩在脚下，逐渐走向衰落。
1: 奇怪的知识增加了。

0: 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是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下午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

位呢是暗藏猫腻，用的是农药标的化妆品，十位是挂羊头卖狗肉。企业呢把含有驱蚊酯这类的涉毒的农药级的产品伪装成纯植物的化妆品，通过违规备案、虚假宣传了规避监管。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明明是农药却标示化妆品，这款驱农产品套路是有毒的。这些主打安全无害的防护产品暗藏着风险，骗人害人的伎俩比蚊子还要狠。朋友们，您遇到过类似的这个驱蚊产品吗？您对此有话要说吗？欢迎大家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山海万象。

他告诉记者，近年来呢，理财产品相关的纠纷的案件也在快速的增长。在他的介绍的一起案例当中呢，65岁的尚某在银行工作人员推荐下，认购了风险等级为中风险的基金 A 产品，交易金额是120万元。此后呢，银行的工作人员又将尚某的 A 基金份额转换到风险更高的基金 B 产品当中。而尚某呢，准备赎回基金 B 产品的份额时，发现已经亏损了70多万元，于是呢，把银行起诉到了法院。北京金融法院的法官黄莹莹认为，他说，我们发现呢，尚某在购买

农产品农机加油呢，也是我来帮你。那么想买粮食货、粮食草、个么粮食货，找地方有卖呢，还是我来帮你。啊，谁人帮？喊宝宝。嘣嘣嘣嘣！听江山广播台，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都小事体。当65722744，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参与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0: 民生回应。
1: 下月起这笔钱，
2: 有听众朋友来问啊，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要发高温补贴了，这个高温补贴到底怎么发，具体金额怎么样呢？那么接下来听

首先荔枝当中呢含有它的次甘氨酸 A 和阿尔法等一些的这个丙基甘酸甘氨酸，这两个捣乱分子的会干扰我们人体的葡萄糖，还有是抑制脂肪酸代谢，导致呢体内储存的一些能源物质呢无法及时转化为血糖，从而呢会引起低血糖。另外呢，荔枝本身啊，它富含有葡萄糖。

却不按规定走备案的一些流程，而通过化妆品的渠道上市流通，规避了严格的监管。这些产品纯属植物类的，甚至违规的一些张贴儿童化妆品的标识，精准地拿捏了家长追求安心的一个消费心理。但是呢，这些主打的安全无害的防蚊产品却暗含了风险，骗人害人的伎俩比蚊子还要狠。刚才说的驱蚊纸含有微毒农药成分，并非禁用。

0: 宁波北仑柴桥街道一处公寓门口，一名两岁的男童不小心被反锁在车子里面。
1: 昨天下午4:58，位于浙江省宁波北仑区柴桥街道东海明珠公寓东门，一女子下车取快递功夫，车上两岁男童误按下车锁被反锁在车内。救援人员到场后，看到小男孩独自被困在车内，并未表现出明显恐慌。救援人员先尝试让孩子自己将车窗玻璃降下来，但是由于孩子年龄太小，听不太懂指令，未能成功。随后救援人员将驾驶室位置的挡风玻璃全部贴上透明胶带，试图通过粘力将玻璃窗拉下来，但效果也不理想。最后救援人员在征得孩子母亲同意后，决定对车窗玻璃进行破拆。救援人员精准操作，迅速破开车窗，成功将

0: 级三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邻居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 103.9，象山电台，象。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

0: 更为高效。西周镇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负责人周潇。
1: GCB 的叠放下面放托盘，它两边叠放的话，流水线会一直运营的，它一边叠满了就自动转换到另外一边，大概一个小时1000板嘛，差不多。一天我10小时算的话，一天基本上，正常运营能育秧10000盘。
0: 除了运行流畅的育秧流水线，该农事中心还配有一体式的净种催芽机、暗化催芽室等先进的农机设备。

公司志愿服务工作从做没做向优不优全面的升级。活动现场，国网象山县供电公司海岛志愿服务大队正式授旗成立，各个志愿服务分队依次上台接榜并接过队旗。活动还发布了2026年电量山海年度志愿服务12大核心的主题榜单，涵盖服务企业、关爱困难群。

0: 等十多个形式多样的节目，这些节目具有传统的韵味和时代气息，演员们表演真挚，唱腔优美，身段灵动，现场不时爆发出阵阵的掌声。大门村村民朱志成：
1: 上坡老年人打了表演了，让人家欢迎，下次再来唱得好。当今知道小生唱得特别好。
0: 我们了解到，石浦老年大学戏曲班每学期都会举办此类的下乡汇演活动，既丰富了老年学员的课余文化生活。

0: 农产品运输难题，今年顺丰首次在宁海湖城批发基地启用无人机空中调运模式，用低空物流新技术服务特色农业，改变传统人工搬运方式。现场操作人员精准操控设备，满载新鲜枇杷的无人机平稳升空，穿梭山林，仅需几分钟即可完成一次转运作业。顺丰浙中区生鲜板块负责人吴豪杰说，
1: 今年首次及历史首次在整个宁海县实现了枇杷产业的无人机调运，也是为了打通从山上到山下最快的1公里这个速度。那么未来我们也会加大这个无人机的投入，来实现我们整个全域的产业带的调运。
2: 近日呢，三门县海润街道

0: 京时间21点整。
1: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的久了会有些疲惫，想停下来。
2: 有时候一个人停留的久了会有些想念，想找

长此以往就会形成心理上的负担，这种负担甚至会外化成某些行为模式，阻碍我们的成长和他人的交往。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的自卑心理。心理学大师阿德勒有本传世的名著叫《自卑与超越》，其中就谈到每个人都可能在和他人的比较中意识到自身的缺陷，从而产生一种低自尊的感受。从身高、外貌、家境到口才、思维、成绩，很多方面的因素都可能成为低自尊感的诱因。当这种低自尊感没能得到妥善的处理，长期积累下来就可能形成自卑人格，这就是情绪负债的表现了。现在的心理学家还发现，在不少青春期的孩子身上，自卑人格会形成一种内隐性的行为模式，叫做防御性悲观。

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能够坦诚地向身边的人说明自己的短处，也便于他人和你展开合作。长远来看，这种诚实的表达还能帮你树立谦逊可靠的形象，这当然有助人，而是理智地重新审视自己有待解决的情绪问题。比起向他人寻求安慰，表达更主要的目的是和自己展开对话，准确地识别和分析消极情绪的根源，并

频繁和深入地从日常生活中汲取积极的情绪能量。简单来说，快乐是短暂而单纯的，而幸福是持久且复杂的。我们可以通过及时行乐来获得快乐，而幸福的生活却需要更有技巧的营造，需要我们训练自己发现幸福，体验幸福的能力，养成乐观积极的人格。明白了快乐和幸福的差别，你也就能

0: 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跟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是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下午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到多云。

0: 夜里转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后天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转偏北风五到六级，气温是24到33度，森林火险等级三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邻居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1: 山海道教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

这个声音你可以想象一下它长什么样子，对于这个声音的主人和你想象的基本一样，慈眉善目，整个人感觉特别的清爽。有些人可能到了一定阶段以后，你会发现身上有一股腐朽的气息，那这种腐朽可能是来自于精神层面的，也可能是来自于肉体啊。但是这位奶奶在她身上呢，完全没有，非常的从容不潦草，清清爽爽的又谦逊，对不对？其实我们要相信哈，也可以像她这样的从容可爱的老去哈。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呢，就是可爱的老去。节目就到这儿啦，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我配的，我们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跟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

0: 位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即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们是消防兵，
2: 当时只有一个理念，就是沿着我这条线一直爬到我没有劲儿为止。
1: 在充满火焰与危险的战场上，他们用青春践行誓言，用生命捍卫忠诚。然而他们说，我想当英雄，但请别给我机会。培养防灾意识，消除安全隐患。

0: 信。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

就已经过世了，只不过当时那个特殊的时期啊，根本不可能有人把这个消息啊告诉在藏南牧场下放的马奶奶。所以当马奶奶知道儿子已经过世的时候啊，是在6年前啊，也就是来敬老院的那一年。

难道是马奶奶的儿子当初并没有死？难道是因为什么特殊的原因隐瞒了事实？马奶奶从邮递员第一声说到祁连山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所以她的拐杖丢了，人坐在地上啊，

站起身的马奶奶从喜儿的手中接过了拐棍儿，然后转身问央吉阿姆，信上写的什么？央吉阿姆打开信的时候，马奶奶就像钉子钉在地上一样，一动不动的侧着耳朵，生怕错过任何一句话，甚至一个字儿。央吉阿姆用生疏的汉语说道，

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央吉阿姆又大声地对马奶奶说，这封信是从青海发出来的，信里的意思告诉您，必须在下个月15号之前到北海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公安局商讨有关王国胜的事儿。

说了，按照信里的日期来算的话呀，从咱们泽当到祁连山这路程可不近呐，而且交通还不便利，真就是越快动身越好。明天就走吧，把喜儿留在敬老院，我们给你看着，毕竟路程远呢。

行千里母担忧。一个母亲为了见到15年没见的儿子，无论是需要走多远的路，无论在路上遇到多少未知的危险。马奶奶突然又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为什么是公安局让我过来啊，而不是他给我来信呢？到这个时候啊，马奶奶才反应过来。

您到我们这儿来呀、是因为这个事儿啊已经有眉目了。可以肯定的是，您儿子不是意外死亡，因为当初害您儿子的嫌疑人已经来到公安局自首了，要在本月的15日在祁连县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判。我们经过调查呢，发现王国胜还有一个亲人在世啊，就是您，所以才恳请您务必在15日之前赶过来。此时站在马奶奶身边的喜儿啊，是从她打记事儿以来第一次见到她的奶奶像发了疯一样怒吼着，被吓哭的喜儿本能的就抱住了奶奶。这个时候马奶奶才意识到啊，自己刚才的情绪啊可能是吓到喜儿了，所以放

眼睛变瞎的。那他还能把奶奶的眼睛变好吗？马奶奶回答说，已经瞎了，就变不好了。喜儿生气地说，那奶奶就不要原谅他。马奶奶点点头，奶奶不会原谅他的。到了晚上，喜儿睡着了，马奶奶辗转反侧睡不着。

院强，可以说是牧场里所有的工作都是一把好手。可是当您儿子到了牧场之后呢，一切都变了。虽然您的儿子身份特殊，但是有文化呀，爱动脑，懂设计，到了农场就半年的时间呢，就学会了骑马放牧。

此时的马奶奶呢，听完这个男人打骂声之后啊，儿的手一字一顿地说：“喜儿，走，咱也。”

潮起潮落时暗藏的澎湃，渔网洒落瞬间击打在心头的荡漾。这是生命的神的房子，且把家人搬进去，把身上的疲惫卸下来，叠好。

0: 骑行专线，串联渔村特色业态、滨海风光与本土农渔产业，以轨交引流、线路串景、产业赋能的发展思路，推动渔文旅深度融合，让斑斓资源变身富民增收的美丽经济。
1: 我们这边的话，未来会打造成什么呢？这边是一个黑胶唱片区，因为它这边就是面对的这一个窗景和海景。
0: 最近，斑斓海岸线各类新业态落地建设如。

起伏生态、迭代起伏场景、深化起伏培训等举措，全面构建常态化、全覆盖企业综合服务体系，持续提升社企服务质效。截至目前，累计归集有效问题360件，办解率99.36%，企业满意度达100%。重塑企业服务体系生态，以推进常态高效服务企业专项行动为抓手，完善组织构架，健全企业诉求收集。

每一段旋律藏着温柔善意，爱心和弦以歌声传递温暖，用旋律汇聚爱心，以音为暖，以爱同行。这里是爱心和弦。

的歌曲是声音故事，我在敦煌有棵树的同名曲。象山县慈善总会无忧化义工大队的公益项目我在敦煌有棵树，300多位象山市民每位每年捐款100元，认养敦煌戈壁上的胡杨树。其中呢，还有人跨越3200多公里专程去看望自己那棵挂着名字的树。根据这个真实的公益故事呢，

0: 接下来听一下原创作者王波对这首歌谈的感想。
1: 大家好，我是我在敦煌有棵树歌曲

0: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0: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

0: 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申侯乙编钟，
2: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1: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

0: 区、大众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地球更好的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
2: 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3: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

0: 号，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2: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吃热他都发霉了的。
1: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时

0: 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

0: 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丰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

0: 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1: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 75.6

0: 首个快递领域国际标准化机构，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昨天在杭州成立，该委员会秘书处落户中国。2024年6月，我国正式提交立项提案，经国际标准化组织评审表决，2025年7月获批设立。委员会将搭建国际标准对接平台，完善全球快递标准体系。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及产城人文融合示范。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近日在新疆阿克苏举行的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这一中国顶级长距离越野拉力赛中，代表京华五艺阿波罗 RFM 国际车队出征的维吾尔族车手扎克尔雅克甫勇夺环塔摩托车组总冠军。浙江阿波罗运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用这座环塔总冠军奖

0: 哈克尔牙克府驾驶印有浙江武义的11号战车，以48小时48分22秒的总成绩夺得摩托车组总冠军。此外，他在本届环塔赛事中先后斩获4个金头盔，成为获得赛段冠军最多的摩托车手。在拿到胜利之后，扎克尔牙克府难掩激动。
1: 我第一次获得第一名，所以我特别高兴，特别激动。虽然是这个拉力赛非常艰苦，但是我们阿波罗有一句口号，再勇敢一点，就是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想起这个口号，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勇敢，再勇敢一点就可以到终点了。

卡尔。本届赛事历时16天，总里程近7500公里，横跨沙漠、戈壁、雅丹、岩岩卡斯特等地貌，对车辆性能、车手耐力与团队保障的要求极高。作为一家专注越野摩托车领域的全球化制造企业，阿波罗一直坚持以赛促研。近年来，通过征战全美越野锦标赛、F4 方程式、红牛 TKO 极限耐力赛等顶级赛事，将赛场作为产品的试验场，产品品质不断提升。公司董事

30多台赛车全程加注浙产爱跑103号赛级燃油，征战极限赛场。其中获得全场总冠军的九江赛车加注的就是103号赛级燃油。车队同时斩获了多个组别的冠军。在竞争激烈的 T1 加组别中，总成绩前10席位里，8台赛车选用爱跑103号赛级燃油，赛场战绩亮眼。爱跑103号赛级燃油由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生产，镇海炼化牵头研发攻关并承担首批生产任务，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级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

0: 金牌，并且逐一刷新全国同年龄组纪录。惊艳的表现让网友们纷纷称其为泳坛紫微星。高瑞启出生于2016年，主攻自由泳与蝶泳。启蒙教练上虞区少体校的赵康说，高瑞启的父母都是田径运动员，最初注意到这个孩子是因为他爆发力好，从小就比较调皮好动。他父母原本只想让爱动的孩子来体校消耗能量，
1: 对于教练给出来的指示或者是技术的理解就跟其他的小朋友不太一样，包括动作的滑频滑幅、转身细节、腿下腿，这么小的一个孩子每一场比赛都能按照我的技战术要求去做。

0: 站长于莎莎说，武林广场站周边商场多，平时带孩子出行的乘客不少，客服中心经常接到乘客求助，孩子出站了，大人没跟上，被关在里面，卡刷不了。
1: 陪同儿童乘车的一个家长在我们的进出站闸机正常刷卡，我们的儿童就可以通过儿童友好通道正常的一个进出。我们也提醒一下，儿童友好通道是仅限于我们1.3米以下的儿童使用的。
0: 目前杭州地铁在1号线武林广场站、4号线市民中心站、5号

0: 跟脑袋，心急如焚的他拼尽全力加速滑行，仅用3分钟就赶到了孩子旁边。
1: 哦，他脸色已经发紫了，我给他马上拉了起来，我给他背上拍了几下，让他水吐了一些出来，他抱上岸。
0: 落水男孩的母亲朱女士说，孩子上岸后被送到医院检查，身体没有什么问题，目前人在医院观察休养。
2: 你打算出院，我跟孩子一起感谢他吧，后天再吧，我们还要一起吃个饭啥的，反正后天也会走动的。

0: 导、技能培训、实习见习等主题活动。
1: 工信部、教育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通知要求逐步完善科研助理相关政策，相关单位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签订服务协议，鼓励为科研助理办理参加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鼓励设立科研助理岗位的单位统筹相关经费渠道，提高岗位收入和综合保障水平，配套专门资金，为科研助理岗位提供长期稳定支持。
0: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

0: 整后的关税措施将从八号开始实施。
1: 欧盟统计局当地时间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五月欧元区通胀率升到3.2%，高于四月的3%。
0: 欧洲中央银行当地时间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经升到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

0: 府官员表示，预计有1500万到2000万人参加，整个葬礼活动计划持续3天。
1: 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当地时间2号表示，真主党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不会同意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黎政府军人员。此前1号对黎南多地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10人死亡，131人受伤。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沦为造假帮凶。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驱蚊产品别拿化妆品当护身符。网红驱蚊产品市场暗藏重重玄机，核心症结在于监管缝隙被精准利用。企业利用驱蚊纸既属农药又可用于化妆品的双重身份，走日化渠道。